0: 挡在了治疗门外。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顺江健步行骨关节炎治疗公益慈善项目，
1: 退行性骨关节炎的困扰，长期病痛反复者。

0: 能不？
1: 我跟你废什么话？你说吧，袁勇去哪儿了？
2: 袁勇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们有事找警察，这是私闯民宅，再不走我报警了。
1: 我大嘴巴子扇死你，才报警？
3: 你甭看上袁勇他妈了，
4: 你可拉倒吧啊！谁疯了敢看上他呀？
3: 那为啥呀？
0: 你差点被骗。
5: 那，你知道袁山清在班里啥待遇吗？
6: 这才收下。
7: 行，收回就行。
6: 行嘛，你说你。

里。有着退潮后捕螃蟹的习俗，每当夏末夜幕降临，床笔直钉进岸边，海棠就是人工修筑的御潮堤坝。正是这些历代先民修筑的海棠，抵御千年

0: 你把小孩带大，我就放心了。在妈妈的眼中，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，但有一天，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，需要我们的呵护。
1: 你说说，

0: 怎么样，找出问题来了吗？
1: 有油啊，线路也没问题，现在就是启动不了。
0: 这长期断电，我担心保温箱的温度啊。
1: 要是
0: 团队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，回头找时间给春华打个电话道个歉。
1: 哎，我知道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
0: 等明天吧，明天我让瓦伊来修一下。

0: 驴。
1: 嘘，给我这个信，不用给李老师。I don't go。
0: 哎呀，不要！
1: 我问你，为什么基地的灯都是黑的呀？
0: 哦，节奏真的有点 broken。
1: 发电机坏了。
0: Yes， 是。
1: 行，交给我。

0: 春华回来了，哎，春华，哎，李老师，
1: 李师傅，哎，回来了，
0: 哎，还是你厉害啊！我跟伟龙那个发电机弄了半天也搞不定。
1: 李老师，您过奖了，您别忘了，我是专业干这个的。哎，
2: 厉害，
1: 不走了。李老师，我就没想走。 我就是去集市上转一转，吃点好吃的，散散心。我知道李老师，您离不开我。哎，
0: 小汉呢？怎么没跟你回来啊？
1: 他，哎呦，他应该是回不来了。你还不知道呢吧？他女朋友的爸爸呀生病住院了。哎呦，把李汉急得那哭得稀里哗啦。哎呀，我想这得回去呀。李老师。
0: 您别怪他，就别往心里去。怪我平时对他太严厉了，出什么事儿也不敢告诉我。
1: 李师傅，
0: 我想向您道个歉。
1: 啊？
0: 你道什么歉啊？前两天家里出了一些事儿，我心情不太好，对您有点出言不逊、口不择言的，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原谅。
1: 对不起，
3: 那天我其实也有点草率，伟龙，咱们这件事情就过去了。嗯，以后还得一起帮李老师做事情呢。
0: 好，好，
1: 好，好，好，回来。
4: 就你一个人回来的啊？
3: 嗯，爸爸给我放了几天假。
5: 战马的耐力也在考验他们的战术。
6: 抓狂！
7: 起火了！救命啊！
8: 抓狂了！
9: 赶紧灭火，分头行动。

0: 作品兼具董其昌式悠远古意和现代审美，以建筑学素养赋能笔墨，巧构光影虚实、气韵层次，让山水从自然风物化为可居可游的精神秘境。与上虞山平稳，个别蔬菜如菜籽、蒿菜、芦笋、口蘑等，每斤贵1至2元，肉价也普遍平稳，排骨类略微上浮，海鲜河鲜类价格微涨。据经营户介绍，涨幅约在10%到15%。
1: 节假日的话，这些海鲜都会相对像，短幅的、短时间、短期都会有一点点上涨的，每年都是这样子的啊。因为它过来的话，运输途中都是相对来讲会有一定的成本在上涨的。这个红地蟹相对来讲，还是比较抢手的。节假日的话，请客人员也比较多，搞个帝王蟹其实挺好的。
0: 据悉，为了应对节日采购高峰，各市场超市提前加大备货力度，拓宽货源渠道，确保主要生活必需品不断档、不脱销。从走访情况来看，节日市场供应充足，价格总体稳定，市民菜篮子拎得稳，买得放心。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。近日，小岳街道城市更新迎来新进展。位于329国道旁的原羊毛衫市场改造项目“愉悦里青春创客街区”建筑主体已全面完工，目前正在进行场外收尾和店铺装修，预计将于年底前正式亮相。
2: 据了解，青春创客街区愉悦里属于渝东高端制造区小岳片区未来产业社区，由1993年建成的原小岳羊毛衫市场改造更新而来，是小岳街道旧市场红。

0: 业经济，为剩余传统商贸转型生意。
1: 到底啥时候能？
2: 嘿嘿。
1: 你要在那干啥呢？你就不能好好说。
3: 那个什么，明天开家长会。
4: 倒数第一，准了。
1: 嗯。儿啊，你说你每个学期都考倒数第一，你就不焦虑啊？
3: 啊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但我现在确实有点焦虑。
4: 你焦虑？应该是我焦虑吧？李四啊，爸爸的好儿子。你给爸爸长长脸行不行啊？你给我点脸行不行啊？
1: 我不疼他的。
4: 爸爸是多要强的人呐！你优点呢？没遗传我就认了，真的。可是李斯，你知道你现在眼睛里边往外冒傻气，真的。我现在不敢多看你，我怕你传染我。
3: 爸爸，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，孩子的智商主要是取决于父母的基因，是先天性造成的。我要是没眼里冒傻气的话，那就已经是个傻了。哎呦，
1: 咋了？
3: 对吧？
4: 心跳200多下。
5: 哎，那个强小娃，那不是地方上的吗？
6: 是啊。
5: 他们村能有什么好学校呀？不是连普通话都还没说标准呢，怎么就考到你前面了？
6: 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也纳闷。
5: 从你自身找问题，啊？
6: 我能有啥问题？我就正常发挥。再说了嘛，我也不能每一次都考第一啊。
5: 你倒挺想得开的哈，我告诉你，这次你没考好，就是给你个警醒。你别只满足油田学校你这点小成绩，你离重点的大学还远着呢，知道吗？你得努力。
6: 那油田就是这么个水平啊？
5: 什么水平啊？那涛涛不是也从咱们油田出去的，人家怎么就能在深圳上大学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再怎么样也得考得比他好，知道吗？要不然我在你杨叔面前，我更抬不起头了。我
6: 奇了怪了，你一天到晚老是拿我和我哥比，我俩有啥好比？咱都是一家人。
1: 哎，不得先观察一下情况，别着急走啊，等我一下。
7: 长，担心这个问题，

0: 专注电网，服务社会，聚焦低碳，创新发展。
1: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。

0: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，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。水既负万物以生机，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、化育众生的重任。它们潺潺成溪，它们汇集成湖，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，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。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，或是雀跃，腾挪，或是静息。高原人相信，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。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。
1: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，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，熬光呀、打磨呀、定星位、平衡测试。一把15公斤的秤，要钻300多个眼，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，这秤啊它就不转了。在秤上做手脚，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，绝对做不得。做的秤不准，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。现在买秤的人少了，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。
2: 人心准，秤才准。
3: 记住，
4: 身要正，言要理，心中要亮堂。
5: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。

0: 叔叔，这是我家的花盆，赔给你。
1: 叔叔，
2: 叔叔，
3: 叔叔，
1: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。
0: 小奶奶，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，慢点吃。
4: 吃饺子了。
5: 身要正，眼要明，心中要亮堂。

0: 旅游出行好心情，遵守秩序讲文明，
1: 有序排队不怕等，随身垃圾不乱扔，垃圾污染危害大，保护环境靠大家，举止文明有修养，文明旅游好风尚。
2: 名城绍兴，越来越好。
3: 老婆，你看，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，以我俩的资质，贷个30万没问题，可以装修了。
4: 啊，真的耶！而且纯信用，无需办理抵押，审批快速，最高贷50万，最长办5年，太好了。
5: 爸妈，我走了。
6: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？
5: 还不知道呢，下次再说吧。走
6: 了。注意安全啊！
7: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。
8: 商都直通车来了，直通现场，捕捉时尚，记录商都民生。商都直通车，商讯
9: 对主变压器、断路器、隔离开关等核心设备，以及端子箱、机构箱等5小箱进行测温、外观检查，仔细查看设备油位有无发热异响，排查设备潜在隐患。
10: 结
9: 合线路工况，变电站实时数据不停跳动，调控员紧盯屏幕，实时研判用电负荷变化，精准下达调度指令。这里是整个区域电网的大脑中枢，国庆期间调度大厅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，密切跟踪天气负荷波动，做好各类突发情况应急处置准备，保障电网调度指令准确传递。
11: 我们调度大厅每天安排2班，每班3人值班，另外每天安排1组备班，共3人，实时监控全区20多座变电站、上100条供电线路的运行状态。每一条调度指令都要求严谨准确，虽然不能陪伴家人过节，但能够守护万家灯火，保障大家安心过节，是我们的职责所。
9: 后测试赛准时起跑。来自绍兴、宁波的100余名跑友集结参赛。赛场内外人声鼎沸，气氛热烈。赛道之上，参赛选手精神饱满，步履铿锵，经验丰富化精品。创作者深耕江南文脉，以笔墨定格乡土风物、人间烟火与淡雅本土文脉的交融之美。一遇湖山成一脉文脉，本次金秋展览集群各有侧重，交相辉映，让艺术走出殿堂，浸润民生，厚植城市人文底色，营造出浓厚雅致的文化氛围。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。 国庆假日期间，家庭聚餐、亲友团圆增多，市民菜肉采购需求集中释放。记者在走访百官农贸市场、大型超市了解到，目前城区蔬菜、肉类、海鲜类货源储备充足，品类齐全，节日物价整体平稳，市场供应秩序井然。市场内各类时令蔬菜、新鲜猪肉、牛羊肉摆满摊位。

0: 用公筷，在家用餐用公筷，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，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。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，是健康好习惯。文明用餐，您用公筷了吗？
1: 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。
2: 注意看，
3: 整天发自拍，有什么好拍的？
2: 好奇，
4: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？
2: 围观，
5: 你别走啊，回复一下啊。
2: 诋毁，审判。随口说说，编造谣言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？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请对你的言论负责，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。
6: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，
7: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，
8: 做自己就好，
9: 大家一起帮忙，全国力量大。
2: 看，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？抵制网络暴力，倡导网络文明。
10: 旅游出行好心情，遵守秩序讲文明，
11: 有序排队不怕等，随身垃圾不乱扔，垃圾污染危害大，保护环境靠大家。
12: 举止文明有修养，文明旅游好风尚。

太湖，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。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，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。每年夏天，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。春天到夏天，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。这是一种洄游鱼类，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，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。太湖水温适宜，饵料丰富，但水势太过平缓，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。从太湖返回西条溪，全长约50公里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。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